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伊能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19岁的伊能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重要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能去哪里。重要的也不是你毕业于什么大学，而是毕业之后你能过什么样的生活。重要的不是你认识那些大人物，而是那些人谁都会认识你。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有多优秀，而是你还能够有多优秀。重要的

不是有多少人爱你，而是你和谁在一起才是最快乐的。和音乐在一起，让你享受这份快乐。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8:30，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6: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

0: 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1: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0: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

早年呢，他从汉城来到中国台湾发展，凭借着独特的战音唱腔，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和他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被称作是忧郁王子。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呢都会想起苏打绿。苏打绿最早呢是以校园乐团成立的，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琦、刘家凯、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并且在04年和林伟哲音乐社签约，苏打绿正式成为一支独立乐团，在音乐圈崭露头角。

事情是人生常态。有幸能够牵手走一段路的人，其实真的就很幸运。如果非要给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希望不是一万年，而是在你身边的每一天。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

0: 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有爱对了人，才敢肆无忌惮地做自己吧。因为他会接受全部的你，素颜的样子，精致的样子，狰狞的样子，温婉的样子，他都会喜欢。所谓爱一个人，无非就是爱他的全部，不仅爱他的闪闪发光的优点，也爱他的脆弱狰狞和不堪。

首《铁血丹心》随着83版《射雕英雄传》的热播红遍各地，而作为演唱者的罗文其实早就在乐坛功成名就了。不管是武侠剧主题曲还是抒情小调，快歌还是慢歌，他都游刃有余，而洪亮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咬字也被人称道。

装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1: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0: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顿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贤

生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

如果你还年轻，那趁年轻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很多事情年轻的时候不去尝试，就会永远的放在心底哦。我是杨洋，节目继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个人有了热爱的事情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寻找热爱的过程不容易，迷茫是正常的。迷茫呢，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好的生活，不荒废时间，热爱或许就会不期而遇的。

也许不是每一场雨都有彩虹，但是晴天总会到来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也继续前行。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姐先天有一把好嗓子，很多歌节奏紧凑，曲调高亢，再配上她极有穿透力的声音，让听者可以瞬间感到热血沸腾。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

0: 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1: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0: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

在70后和80后的心中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首刘德华的歌，或者说多多少少都羡慕过他帅气的鹰钩鼻，或者想成为荧幕当中他想扮演的那一位江湖英雄。94年，刘德华发行《忘情水》和《天意》，这可是他最经典的普通话的代表唱片。《忘情水》呢，也是获得了94年度十大金歌金曲最受欢迎歌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奖和优秀歌曲金奖，包括大大小小无数的奖项。在亚洲呢，《忘情水》也是席卷了300万张的这样的销量，这是刘德华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

条路的尽头都有好的景致，如果觉得不够好，那只是还没有走到终点。对待生活别太急躁，答案总会在某一刻揭晓的。在此之前呢，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我们需要给时间一点宣布答案的时间。

情里的所有爱与恨，都让我们更认识自己和了解自己，然后终有一天，我们或许就能看淡那些曾经纠结的爱恨，学会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深情，希望与这份深情永远都不说再见。这

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他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他一支麦克风，他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老爹迪克牛仔翻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爱如潮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都堪称经典。很多歌迷都觉得他非常的有男人味，说听他的歌就是尝了一坛酿了多年的酒，柔中有劲，咆哮中又带着些许心酸，那种复杂的心情真实的直击心脏。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最近的这些年，身旁常常会听到舒适圈这个词，每个人的舒适圈都不太相同，而且舒适圈本身也会随着每个人能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个时候总结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学会去回顾自己一段时间内所收获的东西，经过回顾才能去发现自己的舒适圈。而且你听过一个概念吗？叫做享乐适应。享乐适应就是导致我们无聊的罪魁祸首，它是指过去惊喜快乐的事情变得平常和乏味的过程，但它是一种自然趋势，总是会存在的。如何对抗它们，如何找到和发现自己的舒适圈，是息息相关的。

家周国平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喜新厌旧乃人之常情，但人情其实还有更加深邃的一面，就是恋故怀旧。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他总有一天会发现，人生当中最值得珍惜的就是那种历尽沧桑始终不渝的伴侣之情，而这种感情在歌曲里你也能够找到，特别是在吕方的歌里。

说起乐坛天王，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张学友、郭富城、刘德华、黎明这四个人。实际上，卡带时代最后的辉煌是由另一个人创造的，他就是任贤齐。只不过命运给他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2000年后，周杰伦等一大批歌手的崛起，让任贤齐的光环很快被掩盖，否则他的歌唱事业必然不止于此。

很多人认识歌手李荣浩，大概都是通过2013年的一首《模特》开始的。也正是因为这首歌，在多年前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他的名字连续出现了5次：最佳国语专辑、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新人。后来，李白这首歌也迅速火起来了，我们才渐渐地知道音乐人李荣浩。他的故事还有一本厚厚的前传，这段幕后的经历长达10年。

0: 随带随用，一共有三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宁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今天嘉宾继续是小杰，说到了他登顶乞力马扎罗的泪水欢乐和很多的细节故事。今天这一期呢，就会更攻略和干货一些了，告诉大家，如果你也想复制同款的旅行体验的话，在出行之前要做哪些准备。我们说到进入攀登之后，整个后勤团队为你准备的食物的配比，包括当代人无法割舍的神仙快乐水，各种带气泡的饮料，他们是如何储存的呢？
11: 啊，它通常情况下的不同的团队可能有不同的庆祝方式吧。那比如说我那个团队的庆祝方式就是给我留了一瓶完整的可乐，等我下山的时候喝的。
10: 确实帮到了你吗？
11: 就是你会觉得那一瞬间你喝到了可乐还是挺感动的。
10: 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
11: 哎，真的真的真的。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在吃和喝的部分。所以在那个在帐篷里边的话，不同的团队可能会就是根据价钱会有一些不一样嘛，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大家都是准备好的。对，我的那个就是我是一个单独的通道帐，所以我有一个位置是在帐篷里面，可以给我摆一张小桌子啊，我就在那小桌子上吃饭。然后所以他们每天就会把所有的饮料都摆在那小桌子上，就变成一个水吧的感觉啊。然后如果他们要喝什么的话，他们就会跟我打个招呼，然后拿走去喝，这个都没问题。
10: 明白，明白。
11: 很多咖啡都是新的，就是给你新拆封的一小罐新的啊。对，我觉得这还是蛮好。
10: 所以其实不用太过担心说我会不会有物资不足这样的情况，只要你选择了专业的有资质的团队，他是会能够照顾到你这些天数当中人体所必需的那些物品的，甚至会考虑到你的情绪价值这件事儿。
11: 对，
10: 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做一些小小的准备的。刚才小杰也非常详细的讲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如何在出行之前去判断我要选的这个团队他是否是专业和周全的。
11: 我觉得大家在选团队的时候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团队对路线和对于你的体力预期，他能不能帮你去做判断。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登山的团队，他会去讲给你推直接推了一个路线，然后可能是6天的。或者是就是他的就是 best seller 吧，就是6天或者7天的团，但实际上呢，那可能人比较多，然后他也不是按照你的体力来考量的，对，那所以你。

0: 你其实要明确的告诉他你的体力状况是什么样子，看他能不能根据你的个人状况
1: 去
0: 在路线去做一些调整。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他会根据你的团队状况来去匹配登山向导。我们比较建议的登山向导的比例是1:1，就是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登山向导，因为这如果不是单独的话，大家就会出现不断的人追人人赶人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比拼速度，但是你说不比拼速度，咱俩人用一个向导，那我到底向导要跟谁走呢？向导要处理什么样的风险呢？ 对，
1: 对，
0: 那你到了那儿别人已经歇够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很难过？
1: 还是会有一个互相等或者要去将就或者去凑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是向导的比例是1:1，厨子的比例就一个团队来去配就可以了。
1: 明白。
0: 嗯，对。然后从服务人数的比例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服务人数是按照1:6来的，就是一个人登山有一个向导一个厨子再加四个备服。
1: 嗯，
0: 如果你要有那个厕所的话，那就是5个备服。
1: 嗯
0: 啊，那就是这样，就是1:7的比例。
1: 嗯，
0: 对。那这个1:7的比例，其实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可能只需要再加一个人就够了。对，如果你是三个人的话，他会根据团队的情况有一些变化。
1: 嗯，
0: 对，就是相对于2到3个人是整个团队效力，就是大家平均每个人分摊的成本最低的那个方式。那一个人的话也完全可以，我就是一个人雇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就是很多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是那个
1: 顶配，
0: 对，就是完全的这种顶配。然后一个人，就是也会问你不害怕吗？就是你一个女生跟7个男生在一块儿，
1: 哦，
0: 对，
1: 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0: 对，我其实大家就是真的多虑了。在山上大家每天都住营地，营地里边好几十号人，对，甚至大一点的营地是上百号人。然后日常大家在走的这个过程里边，其实你也是只是跟你向导在走，然后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跟你不同批次的出发
1: 啊。明白。那聊到这里呢，我们大概知道说，如果你的梦想清单里面有对于某一个大洲，其实这个方式是可以去复制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准备过程是可以去复制到你去其他的高山去做一些挑战和攀登时候来使用的一个经验吧。
0: 对，
1: 刚刚你讲到很关键的部分了，就是预算这件事情。
0: 嗯，
1: 任何的旅行，尤其是当你想要获得比较顺畅的舒心的体验的时候，你是不可以抛开预算去聊体验的。
0: 嗯，
1: 我觉得就跟你抛开剂量谈疗效是一样，嗯，是属于不科学的一个逻辑。
0: 对，
1: 所以那你当时一个顶配的登山的团队一共是花了多少钱？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的那个不算顶配，我的那个算标配啊。
1: 哦，就是一个向导陪着你，然后6人团队陪着你。
0: 对，
1: 这7个人吧。
0: 对，就是7个人其实是标配。
1: 明白。
0: 对，因为当地其实也要用这样登山的方式来去增加一些当地的就业嘛。
1: 嗯，
0: 对啊。然后那个通常情况下的话，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价格一个人是从$1,800到$4,000不等的。
1: 嗯，这个是跟线路不同还会有些上下幅度，
0: 一个是线路，然后另一个是团队的配置。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餐食，因为有些团队他可能比如说像我就是睡地垫然后躺在地上。
1: 嗯
0: 啊，那有些团队呢他就会给你配的是行军床。
1: 哦
0: 啊，对吧？啊，所以他不同的团队不一样。
1: 明白。
0: 啊，对，所以大概的区间价格大家可以参考的是1,800到4,000美金。那我觉得超过3,000美金以上的就是更好的住宿的体验。
1: 但是这个好可能也比较有限。
0: 比较有限，只不过从平地睡到行军床上的这种好。
1: 就看你个人是不是对床真的那么有需要了。
0: 对，或者会食材你是不是那么的，你就
1: 我必须要吃到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也不是刚需。
0: 对，所以其实大部分人的价格一般会在2,000到2,300-400美金之间。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登山团队的

0: 真的过程里边，就是这种自我对话的感觉，然后你去明确表达需求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边，我甚至很少有那种很明确的要表达自己需求，表达自己不满，然后说出来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就是包括你在自己徒步跟行走过程中的那些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你跟自己身体里边的每一块肌肉的对话，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日常生活能给我们带来的，所以就是这种感受会在我回来之后不断的反刍。然后我甚至有时候会经常去翻一下我当时在爬山的时候，爬山那几天过程里面我写的日记，对，就是我能很新鲜的又回想起来当时发生的什么样的事情让我有了这样的感触。对，所以就是甚至到现在我有很多时刻我都会觉得，哎，我生活里面遇到的很多事情不断的提醒我，哎，走慢一点，对吧？然后你可能最终想抵达的那个目标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兴奋，或者你真的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你应该用什么样的状态去感受它。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在我日常生活里面给我的反馈啊，那它是持续存在的。但是像 Safari， 你很幸福，你看到动物的很兴奋，然后你会觉得你每一天，即使是看到同一种动物，它依然是有惊喜的，因为所有的动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
1: 是，
0: 对，所以就是那种关于这些动物的生命力的这些东西，特别是现在大家有了这个手机，大家手机拍的都是动图，不像以前只是一张静止的照片。你可能从很多的你的手机视频里啊、照片里啊、素材里边，你能听到你第一次看到狮子的时候哇的那种叫声，然后你还是能回想起来很多就是那个自由自在的那种细节。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又一次一次去非洲的原因，就是很鲜活，然后很有记忆点，然后你也在那个环境里边觉得很快乐，然后你回来之后能够感受到是说，哦，那个世界里和我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一样，我可以在那个世界里边获得什么样的体验、感受和平静。
2: 我是袁一，感谢各位收听这些环球旅行家，谢谢小杰，
0: 谢谢大家，
2: 拜拜，
0: 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舞台上充满张力，私底下温和从容。周笔畅是那种低调不言华丽的人，他内向但是内得很阳光，他话少但是少得很可爱，不张扬但是却有自己的别具一格的自我。入行的时间超过15年，人们仍然能够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纯粹。这个时代也许很多东西都是速朽的，但梦想不是。周笔畅说，我想让歌唱回归到梦想本身。

通过歌唱选秀比赛进入歌坛的杨宗纬，有得天独厚的好声音，高音自由，情感充沛，经过师父李宗盛的指点，对歌曲细腻的细节处理更上层楼，低吟浅唱却更深入人心。听杨宗纬唱歌，总是觉得心间多了一把琴弦，而琴弓却掌握在他的手里，一字一句都恰如其分。比如一次就好，洋葱其实都没有，他唱别人的歌，唱自己的歌，都一样点石成金。

0: 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1: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伍思凯的成名曲，为他带来了知名度，也获得很多奖项。在很多人眼中，伍思凯好像就这一首歌红。实际上作为全能型音乐人，他更重要的身份是作曲人和制作人。出道以来，他为很多知名歌手写过歌，包括刘德华、张学友、谭咏麟、周慧敏、张惠妹、萧亚轩、许茹芸和张信哲等等，其中不乏经典之作。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丁当在2007年发行专辑《离家出走》而正式出道，她的嗓音清澈干净，高音充满了爆发力，中音很迷人耐听，有独特的味道。她唱歌时收放自如，大概也是有一副铁肺的原因。她擅长演唱抒情曲，情歌一直都是她音乐里最好的特色。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她都能让人产生律动感，是节奏感很好的歌手。后来他演唱了很多当红影视剧的歌曲，高技巧的好声音变得更加亲切。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作为歌坛唱将的那英和王菲在春晚上有过两次合作，更出名的肯定是相约1998。这首歌因为在千禧年到来之前，它记录和反映了社会的飞速发展变化，创作者、演唱者还有听者都被勾起了丰富的社会情感，各种契合时代特征和人们的情感所描绘出的美好画面，代表了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珍视和期望。那英当年音色浑厚稳健，很接地气，而王菲则是空灵飘渺，犹如空中楼阁。这两个声音在一起，既有幸福的真实感，又有令人回味的一幻一真，也发生在一个特别的年代，所以成了人们念念不忘的相约酒吧。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越可爱。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有他人为自己做了什么、给予什么的情况发生，对于他人的好意，不能以简单的一句谢谢了事。接受了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将感受传达给他人，这样对方也会很高兴。简单来说，吃到别人的点心的时候，不能只是说声谢谢，而是在品尝之后传达原来是这种好味道的感想，这是人际之间非常重要的交流。
1: 手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元气少女袁若兰2006年发行专辑《爱成你无限大》正式出道，她的形象清新可爱，声音甜美，声线变化多端，温柔又不失个性，调皮中却带着可爱和摩登。2008年演唱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主题曲《心愿便利贴》迅速走红，之后她转战幕后，但是始终和她喜欢的音乐在一起。在欧阳娜娜2019年的歌曲《To Me》当中，有没有惊喜地看到了她的名字？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处。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顿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

0: 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孩子小记，影片神奇动物在哪里？我的人生信条是，遇事发愁，只会给你平添痛苦。
1: 都是出自于 J.K. 罗琳的代表作。当然今天更想跟你来聊的是哈利波特。当然在这个魔法的世界当中也出现了很多 CP, 有一波这个 CP 粉确实是存在着，然后还给他们配上这个 BGM, 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

放给你听这首歌，叫做 Young and Beautiful。 其实它是来自于影片，对，是来自于影片《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中的一首插曲。但是呢，在 B 站上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用这首歌作为 BGM 来怀念哈利波特当中赫敏。如果你看过或者你有感觉的话，你可以留言来讨论一下。 CP 粉和哈利波特的资深粉呢，可能才会真的有一点感觉。除了惊叹时间飞逝之外呢，确实啊，它有一整个魔幻的宇宙跟魔法的世界。除了听 JK 罗琳的这个向你推荐的歌单之外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我觉得更容易让你联想到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神奇动物在哪里》。当然这个歌跟电影本身是没有多大的关系，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神奇动物酒吧》，听过之后，说不定还想再刷一刷这个原著或是电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们再见啦。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顽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当时啊，大部分的贵族子弟都归隐山林，重视养生，经常的谈论养生之术，他们每天研习医术，希望可以炼制出长生不老的神丹，得到长生不老的秘诀。所以呢，

久而久之，服食炼丹便成为了魏晋时期贵族文士阶层流行的社会风气。鸭头丸是一种中药丸，有利尿消肿的功效。唐朝王涛和的外台秘药，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书都提到过它。在那个服药求仙成风的年代，鸭头丸受到了不少养生爱好者的青睐。许多人认为经常服用鸭头丸对养身大有好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鸭头丸其实并没有大家所说的那种效果。因此鸭头丸帖中的鸭头丸固不加，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十五个字儿，为人们透露了王献之对鸭头丸的一些看法。从这一帖的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经服用过鸭头丸，但感觉呀效果不好，因此写信告诉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亲自服用之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谁又能想到，千年前王献之随手写给朋友的短信竟能流传至今，并成为了书法名帖，真是实属不易呀。王献之的这一书法佳作在后来被推崇为书坛风流。其实王

人们再次欣赏丫头顽贴的时候，仍旧被她那洒脱婉丽、富有神韵的书风所折服。丫头顽贴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短信，全文只有

0: 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部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 只需要43块9就可以把这对福禄CP带回家， 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靓颖，我是我的。

0: 我让我自己宠我爱我。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袁娅维的长腿叔叔，他是被叫做华纳音乐旗下的灵魂捕手，乐评说他是唱什么歌什么歌就会有灵魂，也很有他自己的小感觉。而这首歌作为一部网剧老师晚上好的主题曲，当时导演在最初选歌的过程当中啊，听到了袁娅维的声音，一下就决定让他来唱了。而那个时候袁娅维还在录制一些电视节目，在繁忙的排练彩排和录影的间隙奔赴了国外，高效地完成了这首歌。其实听袁娅维的唱片，我更爱看她的现场。我觉得一个爱爵士爱灵魂乐的人，真的在即兴发挥的时候是最好听的。

来听下一首歌，许飞《那年夏天》。许飞的歌其实是还蛮容易让人安静的，他的音乐其实跟他的生活当中的性格还蛮像，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也正因为是这样简单干净，他的民谣也是深入人心，尤其是那些平时工作比较繁忙的朋友，听一首这样的民谣也会觉得一身轻松吧。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庾澄庆的《让我一赞一个够》。当时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创作人认为庾澄庆性格非常的坦率，所以呢想把歌词写得更加直白一些。而庾澄庆呢在学生时代就受到了国外音乐的影响，于是那几年他很多歌都是带说唱风的，自己呢也很想在音乐上有突破，必须要树立自己在国内来说独一无二的风格，于是把所有想法都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在1989年福茂唱片发行。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

刘德华的心肝宝贝。下一首歌是一首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细数阿牛的作品，其实不难发现他的歌都是一些这样的小感觉，关于生活周遭的美好，关于日常琐碎到不行的对话，还有那些让你不自觉就嘴角上扬的心情。这首歌发行于2006年，如今再来听仍然觉得元气满满。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慧琳的《数到三就不哭》，这首歌是2009年在环球唱片时期发行的作品。他还有一首歌是我印象还蛮深刻的，2000年华语乐坛最兴旺的一年，他发了一首《不如跳舞》，当年火到不行，并且因为他的编曲还带一些电音风嘛，20年前的电音舞曲简直是稀缺的不行。后来国外还有不少翻唱版本，只能说，这个品种确实是全世界都很喜欢，能够分分钟把你带进节奏的神奇类型。

大牌周大哥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吃葡萄，但是不爱洗葡萄，因为发现葡萄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先用流水成串的冲洗，之后呢用剪刀把它剪成单粒，注意呢不要刺伤到果肉，然后呢浸泡十分钟。这个过程可以加一些少量的面粉，用来吸附葡萄表面的农药和一些灰尘等脏东西，最后呢再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推荐了。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静止》。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如果用季节来形容人生，那夏天肯定就像是荷尔蒙旺盛的青春，恋爱中的人们不只爱它的热烈，也爱它的繁盛、坦荡、真诚和纯净。在偌大的城市当中，两个年轻人紧握着彼此的手，他们俩有同一个坚信，一万个美丽的憧憬都不如一个甜蜜的当下。这个恋爱的过程就像是调制一杯糖水，他们总能够自如地从糖水当中汲取适度的甜，来支撑自己跳过一些困境。

说起殿堂级摇滚乐队，你一定会想起 Beyond，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Beyond 乐队有过一首主打歌《海阔天空》，相信大家都听过，相当的经典。歌词当中所唱到的，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经历过失败却不言放弃，这就是 Beyond 乐队的精神所在。

如果你买过这样的磁带，那这种磁带里一定会有容祖儿的那首歌《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曲让她一下子红遍了两岸三地。1998年，容祖儿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99年发行了首张 EP ，2001年在红馆举行了个人演唱会。03年的单曲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她拿到了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并且还在颁奖典礼上拿到了最受欢迎女歌星。

在古代，萤火虫被称之为照夜青，清凉的青，多么浪漫而美妙的名字。相爱一生的两个人也仿佛是萤火虫一样，相爱一生的人仿若照彻暗夜的光，守护着彼此，在山林中，在宇宙中共弃往之。他们有太多值得纪念以及反复回想的美好时刻，他们俩用一生见证了人间最持久的爱，携手的朝朝暮暮也会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来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2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

0: 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1: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0: 我相信爱从来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它是在你的自我内在发生的，你内在发生的事情无需受制于别人。如果你可以带着爱意看待一切，那么在你的体验中，整个世界都会变得美好。你会体验到爱就是你存在的方式。
1: 没那么钟爱，没有那么病哈，漫画的情节成年才不信。我19岁就知道我自己没有超能力，或许生活不是漫画，也不会是游戏哈。每次升起头发也不会变静，但掉进海里也确实无力眩晕。人生的剧场版还没有播完上集，我就发现我

杨宽来自内蒙，他的声音沙哑且充满魅力，也成为他独步江湖的标志，因为辨识度太高了。他刚柔并济的演绎方式曾经让人非常惊艳，他甚至也因此被贴上了性感男生的标签。到今天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他出过的专辑非常有限，但他走红的那些歌确实有经年累月累积树立的独特音乐风格，磁性十足的声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还有假声的运用，包括每个乐句结尾处那个标志性的沧桑的虚声处理，都使杨坤他的声音成为流行乐坛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下雨如此。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能够和老朋友见面是让人再放松不过的事情了。有时虽然我们和一些人一年只能见一两次或者更少，而老朋友就是那种虽然很久没见，也能自然而然聊起近况，吐槽生活的压力以及遭遇种种的不顺利。也是这种朋友间的畅聊，让你明白不只是你在经历这些。坐在烧烤摊边，借着晚风一点点的进入微醺，顺带着回忆从前发生过的只有你们知道的趣事，沉浸于这短暂的欢乐。愿你最近有空享有。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歌手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华晨宇天生会用音乐表达情绪的歌手，他在舞台上忘我投入，强烈的肢体语言，声情并茂的演唱方式，令他很轻易的能够成为舞台上的发光体。他的声音极富张力，体态语言和歌唱的力量配合得天衣无缝，有力度也有层次感。他能驾驭不同的演唱风格，即使同一首歌，每次演唱也能带来不一样的感觉。重点是他的改编创作能力不容小视，因为涉猎广泛，各种迥异的曲风亦能信手拈来。

0: 带着清新柠檬香气，十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十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歌手方季韦大概是继邓丽君之后，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公认的大众情人女歌手。她的第一张唱片就以清新亮丽的形象迅速走红。她的成名曲是1988年发行的《悔》。如今再听方季韦当年的歌，觉得年代感十足。她略略低沉磁性的声音，为这些歌曲平添了许多意境。代表作包括《爱情的故事》、《海鸥飞啊飞》等等。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如果此刻听节目的你20多岁，我想说20岁的时候千万不要花精力和时间去犹豫和纠结什么选择。

是最好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有想法就大胆地去尝试，感受不同的生活，多尝试工作类型，多读书，多旅行，多谈恋爱，多结交朋友，把这些该交的学费都交了，这样一来30岁之后，你才有可能从容不迫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却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结果，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今天很多年轻人在碰到一点压力的时候呢，就会把自己弄到不堪重负的样子，碰到一点不确定性的时候呢，就会把前途描绘成黯淡无光，碰到一点不开心的时候，就把它弄得似乎是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候，大概都只是因为不想努力而放弃找的最拙劣的借口吧。其实没有什么值得畏惧，唯一要担心的是你配不上自己的野心，也辜负了曾经经历的苦难。

0: 京时间21: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
3: 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3: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6: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5: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

们会为了一份可遇而不可求的情感，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可当一切化为虚有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地感受到痛苦还有虚无。一切过后千帆尽，如此就是一场对爱恋的感悟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人嘛，乐观一点，开心一点，生命如此短暂，不要浪费时间在不值得一提的事情上。人有时候就像是一首歌，而且是一首老歌，听多了太怀念，不听呢又有点难熬。淡走繁华，一个人的烟火有一些薄凉，有一些孤寂，更多的也会有一些莫名的感动。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在之前《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尚雯婕曾坚定地说出：“我是尚雯婕，原创电子唱作人。”屏幕外当时肯定有不少的电子音乐人激动到落泪。尚雯婕真的是一个将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为一体的先锋歌手。他用电子音乐为载体，结合了文化艺术、舞台表演以及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影响。

次范玮琪翻唱偶像中岛美嘉的歌，但进了录音室之后却突然觉得压力倍增，怎么唱都觉得不对劲，即使制作人陈伟不断告诉他已经唱得很好了，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一直唱。后来陈伟干脆把麦克风关了，范玮琪还翻脸质问陈伟为什么不让他表现得更好。

邓丽君天生音色醇厚，很适合如今的声电设备，音域宽广，高音区没有压迫感，声压声强都属于顶级。他强悍的技巧就跟陈奕迅类似，在于换声平稳，比如在从低音区提到高音区时暗暗发力，开始换挡，发声没有明显变化的撕裂感，这也导致很多人误以为他发声方式单一。

乐坛从来是不缺人才的，有的是能飙高音，有的是会创作，有的是天才，有的是鬼才。而信来自 POP， 30岁之后才出道。他在采访当中说过，最落魄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他能出专辑，他觉得这个人疯了。其实宝岛台湾很多歌手都是 POP 出身，但能一直在我们视野里的又有多少呢？

黄鸿升因为对表演充满热诚，向父亲争取当演员，报考华冈艺校，并在数千位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戏剧科，辅修京剧小生。2001年，还在读高中的黄鸿升因为在华冈艺校表现优秀而受邀参加电影《蓝色大门》的选角训练班，之后被当时的经纪人挖掘，正式出道。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

0: 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

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岁月就像是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而中间呢，飞快流淌的是年轻时候隐隐的伤感。

这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着眼神目光，尽情地享受目光相对时的火热，尽情地享受着手指触碰时候的惊心动魄。因为一旦说出来啊，味道就会淡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远经历过无助的人，此刻正经历温暖，
1: 体会过最无

感谢你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的音乐你还喜欢吗？也许呢，你还喜欢一边听着这里的歌，然后读上一本好书。我觉得阅读最好玩的地方，不只是因为它能够回答你现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启发你。在你读过书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本是不存在问题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首歌登场。

说到陈晓东《感觉贴心》这张专辑啊，也是非常的有画面感的。不信你可以看看他的 MV， 整个画面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把大自然绿色蓬勃生机展现给观众，让心境放开，变得非常轻松，感觉比起《心有独钟》更有一种成长之后对于情感体验的喜悦。

超凡脱俗，闪闪发光。李健对待音乐的真诚和热爱也体现在了他的生活和爱情当中，比如被大众所熟知的传奇，就是李健在专辑当中送给太太的歌。可以说他的浪漫不显山露水，人们也说愿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坚守自己所爱，淡然处事的李健不正是如此吗？有没有

0: 哎呀，
1: 苏慧伦呢，有时候会被划分到偶像歌手的行列，但其实她唱功扎实，对情感拿捏游刃有余，把一个对感情有着困惑感的女子所有感性情怀，细腻又真切地唱了出来。

谁都不会参与到我们的每一段人生当中，随性的路上有过陪伴相守，相信依偎就是一种幸福。那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位歌手范逸臣，他的声音啊，应该是可以让你感到幸福的男生，或者说可以让你感觉到爱情幸福的男生。而范逸臣呢，也被称为是幸福系歌手。

什么时候你不再盲目跟风了，那证明了你成长了。什么时候你不再不顾一切的强求了，那便是见证了你自己的成熟了。人生是一个和自己较劲的历程，其中最重要的一刻是你必须慢慢知道什么是咬着牙也不能放手的，什么是放开手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所以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加油吧。

人的内心啊，总有无价的东西，在我们没有到过、永远不会去、不会遇到的人那里，这是创作者不断探索、不断写作的理由。或许一辈子也到不了，或许一生也遇不到，但是因为我们见过彩虹，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将会看见更美的彩虹。当然，在追寻彩虹的日子里，我们也不会忘记每天面包出炉的时间。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伍思凯的歌应该是有十多年了，其实一直觉得能够代表伍思凯巅峰水平的专辑啊，是2001年的《想念》，推荐你去听一下。

错。白天我们要努力地忙起来，顺顺利利地把事情做完，晚上呢就可以钻进被窝，看看喜欢的书，听听喜欢的歌，或者是安心地睡个好觉。这样的每一天我想都是元气满满的。所以缓解焦虑的小妙招啊，就是活在当下，心理负担不要太重了，顺其自然就好。行动永远是硬道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啊，做好眼前的事情，才有底气面对接下来的一切事件。不管这一天我们到底经历什么，所有的疲惫都可以揉碎在暖乎乎的被窝里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

维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两个八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他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1990年，苏慧伦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追得过一切》。93年6月的《茉莉梦》和95年的《满足》也让她邻家女孩的清新气质崭露头角。直到96年的《Namo Tree》和《鸭子》专辑一出，重新赋予了个性女生的形象，也让苏慧伦红遍大江南北。

1996年，梁咏琪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爱自己》，一炮打红。从此之后呢，开始了歌手生涯。凭借实力唱功，加上清新脱俗的外貌，瘦高匀称的身材，她专辑更是大卖了。1997年，她发行音乐专辑《短发》。99年还有新鲜稳居销量榜的榜首，俏皮嘟嘴唱着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把心都萌化了。

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感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那么今天此刻你还好吗？现在在哪里呢？正在想些什么呢？或者正在经历什么，体验过什么吗？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放松身体，放松心灵。相信我，你远比自己想象当中强大的更多。即使那些看起来很难的事情啊，你也可以承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放松，放松是生命当中很美的一门艺术。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